0: 一起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9: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
6: 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
0: 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
6: 酸甜苦辣尽是生活。
0: 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年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呀！

0: 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久相见，好久。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8: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6: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大土寻的世界的无拉恨和努力做几个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汗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深入

0: 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3: 不辣，近视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400万平方米
1: 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啊！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次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8: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和978漫游河源。
9: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疑惑。

憾，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8: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8: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新河源新闻。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都无话可。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978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

0: 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

0: 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0: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7: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在门诊，我经常遇到病人一听到肾衰竭、尿毒症、透析就吓得脸色发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才能不让病情走到那一步，保护好我们身体里这台宝贵的过滤器肾脏。肾脏最怕什么？您可以把肾脏想象成身体里任劳任怨的中央过滤器，24小时不停工，负责过滤血液，排出毒素和多余水分。但它最怕3件事：一、高压。长期高血压就像用高压水枪冲击滤网、肾小球，滤网经长期冲击很快就会破损。二、高糖。血糖控制不好，血液像糖水，会黏住并破坏滤网的细微结构。三、高负担。乱吃止痛药、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等药物，或是长期高盐高蛋白饮食，都是在给过滤器超负荷运转，加速它的老化，直至报废。如何发现肾脏的早期求救呢？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早期受损不痛不痒，等出现乏力、恶心、浮肿时，往往功能已损失大半，所以关键要靠火眼金睛去发现。定期验尿，尿常规里的尿蛋白和红细胞是重要的警报器。抽血查肌酐，这是评估肾脏滤过功能的核心指标。关注血压和血糖，这是保护肾脏的生命线。守住底线，远离透析，记住这4句话，就是给肾脏最好的保险。血压血糖要管好，没事不要乱吃药，饮食清淡，多喝水，定期体检，别偷懒。总之，尿毒症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它是多年作出来的结果。只要我们科学对待，早期干预，完全有希望让它永不靠近。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
12: 静室生活。
3: 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刑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刘琦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刘琦。
3: 那么今天刘检察官要给我们大家介绍怎样的内容呢？
4: 今天我将结合一起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
3: 好的，那么刚才您有提到哈，是要结合案例来具体跟大家讲解。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样的呢？
4: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的，案情简单直观。是一位业主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遛大型犬，但全程没有拴系牵引绳，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那么一位老年人业主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个无人管束的犬只，受到严重的惊吓。

0: 在慌忙躲闪的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等身体损伤，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那事发之后呢，狗主人认为自己家的狗狗啊心情温顺，没有咬人也没有触碰老人，老人摔倒只是意外，拒绝进行任何赔偿。最后呢，双方沟通无果，伤者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确实哈，很多养犬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哎，自家狗狗没有伤人就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这起案例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0: 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判令犬只饲养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用的公共通行空间，空间狭小，人员往来密集，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人为制造了公共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不仅表现为咬伤、抓伤等通常情形，因饲养动物导致被侵权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心理恐惧并诱发其他损害，也属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围。老人因犬只受到惊吓而摔倒，损害结果和违规养犬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也理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原来啊，因为宠物致他人受到惊吓，饲养人也有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例对应的民法典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本案裁判核心依据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46条，法条明确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这也意味着牵绳遛犬、规范看管宠物不是简单的文明倡导，而是每一位养犬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今天刘检察官呢，是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来跟大家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刚才啊，刘检察官是通过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刘检察官，您对我们广大养犬的朋友有哪些温馨的提醒呢？
0: 在这里呢，也想通过本期栏目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河源市首部文明行为促进地方法规《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针对文明养犬做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第一，为爱有度，守则同行，喜爱宠物是人之常情，但自由不能逾越边界，自觉遵守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外出遛狗务必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自觉佩戴嘴套。第二，敬畏公共，体谅邻里，公共区域属于所有人，要充分考虑老人、儿童以及怕狗人群的感受，友善共处。第三，权责相伴，主动担当，一旦因管护疏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要正视过错，主动担责，避免矛盾升级，触碰法律红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刘琦检察官的细致解读。爱宠应有尺度，言行当有规矩。那么本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为爱有度，养犬有责，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读懂文明养犬既是个人的素质，更是法律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学法、懂法、守法，以法律为尺，以文明为度，共建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有兴趣或者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检察之窗每一期的栏目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转发。好，再次感谢刘琦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本期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1: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 静视生活，九七八五月。

0: 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只是他的替身，在一起是因为我和他相似有几分。那次约会只因我没带银色半光镜，你全程黑着脸，我还以为你生了病。兜里那暴力裙早就换成了 7-Star。

这样才符合你对男友的期望。每次发生争吵你总说我不够稳重，其实是不像他才让你觉得心痛。可镜子里那张面孔变得不像我自己，每当我追随内心想法都会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点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三千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刘儿意气风发，啥子都听不进去。现在的娃儿狗日的沉默寡言，啥子都说不出来。

0: 泰山，有人进入宫廷，老君，请你把头抬起，再看一眼自己。
1: 那个死角，你啥都听不进去。这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走到这步，还哪有该不该，各自的明天都需要重新安排。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3: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飘。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2: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4: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有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林火无情，房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影视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唐朝篇第八集《人与喜鹊的对话》，敦煌曲子词《鹊踏之》。
3: 1900年的时候，在甘肃敦煌这个地区，有一位王道士。他每天都在这敦煌的很多佛窟里面整理打扫卫生。他所在的这些佛窟啊，就是在山上开凿的一个一个的山洞，而这些山洞里有很多美丽的壁画，画的都是佛教的故事，还有一些民间的传说。不知道经历了多久，这些洞归到了这个王道士来管。王道士发现这些墙壁上画的画经过了很多年，有些都脱落了，于是他请来一个工人在这里维修这些墙壁。他也没有什么维修的好办法，只能粉刷一下墙壁，让它不要再开裂了。墙壁上有许多裂纹，这个工人据说一边在打扫一边在抽烟。这个工人抽了一口烟，就把这个烟卷插在了这个墙壁的缝上，可是他动作太大，这烟卷好像整个塞进了这个墙壁的缝儿。这工人吓了一跳，这墙壁的缝儿还能把烟卷整个塞进去？难道这墙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密室吗？于是这个工人赶紧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和他一起沿着这个缝儿就打开了这个墙壁。果然这个墙壁之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密室，不知道这个密室是什么时期人们留下的，总之他已经经历了很久很久了。这个密室里也有一尊佛像，这密室里还藏着大量的书籍，这些书籍太丰富了，不仅有那些儒家的经典，比如《论语》啊、《周易》啊，还有一些民间的书籍，比如小说啊，还有一些诗歌的集子。这王道士就赶紧把这个洞里的所有的书籍都给运出来了，他准备上报给当时的清朝政府。可是这清朝政府内忧外患，国家都快混不下去了，还有功夫接受你这王道士寄来的这些不知道何年何月留下来的古书吗？所以并没有什么人理会这位王道士。过了不久之后，一个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这个地方，他带着许多探险队，其实他是要找敦煌这个遗迹的。他找到了敦煌，见到了王道士，并且知道王道士刚刚打开了一个神秘的山洞，得到了这么多的古书。斯坦因于是就把这些古书里最精华的东西挑走了，给了王道士一些钱，就把这些书籍运回了英国。后来又有一个法国人叫做伯希和的到来了，又从王道士这里买走了许多书。后来又有许多外国人闻名而来，有俄罗斯人，也有日本人，他们都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许多这些精彩的书籍。现在这王道士打开的藏经洞里的那些古书就珍藏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里了。就在王道士打开的这个藏经洞的古书里啊，有许多诗歌。这些诗歌有的写在一本书里，有的甚至就在一张纸的背后。这些诗歌不一般，这大量的诗歌呀像是唐朝人唱的歌词，也就是说唐朝在流行一种新的娱乐的方式。那些大贵族大官员们一起喝酒的时候，一起玩乐的时候，他们需要听一些音乐，如果奏一些宫廷的音乐那实在不合适。首先那些宫廷音乐特别高级，那是给皇帝听的，那是在很多礼仪活动上才会出现的。这些达官贵人们一起玩呢，一起开心呢，奏那么庄重的音乐当然不合适了。还有啊，有些歌曲也不合适在这个时候唱。 因为同样那有些歌是皇帝祭祀的时候啊，或者皇家办大型典礼的时候唱的，那达官贵人们一起喝酒高兴的时候也不适合唱这些歌啊。所以这些唐代的官员们呀，他们就需要一种新的音乐，它能够简单，能够好听，也需要一些新的歌词，这些歌词能够让他们在酒桌上来听来唱。那这些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更合适呢？你还记得咱们一直在讲的那位唐玄宗李隆基吗？他非常喜欢西域的音乐，那西域地区有许多乐器进入了中原，比如什么琵琶，还有胡琴，还有那羌人所做的笛子，我们叫它羌笛。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中原的乐器，它都是西域那些地方传过来的。或许是因为唐玄宗听了太久中原的乐器的声音了吧，他很新鲜这些西域来的乐器，他非常喜欢他们奏出的曲调，于是啊，他专门在皇宫当中做了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就专门给他奏音乐，而且用的都是西域的那些乐器。慢慢的，这唐玄宗也开始自己作曲，做出了很多新的曲调。皇帝喜欢这样的音乐和这样的娱乐，那大臣们当然也就喜欢啦。所以这样的曲调从宫廷当中慢慢流到了宫外，那些达官贵人们就有了新的娱乐产品了，他们也来听这样的流行音乐，他们也来唱这样的歌。那民间有许多人也开始听这样的音乐了，他们开始给这样的音乐做歌词了。唐代管这种歌词叫曲子词，敦煌的藏经洞里出来的许多的歌词啊，就都是这种曲子词了。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唐代的中后期出现了这种新的音乐的形式和新的文学的形式，我们叫它曲子词。后来有人就开始从什么斯坦因啊、伯希和呀，还有很多人所拿走的这些书籍当中整理这些曲子词，出版了一个集子，就叫敦煌曲子词，里面一共有200多首呢。这些词来自民间，写的歌词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男孩子喜欢女孩子，女孩子思念男孩子这样的爱情，只有这样的内容在酒桌上唱起来缠绵美好才更合适一些呀。今天我们就去看一首这样的曲子词吧。曲子词既然是给曲子填的歌词，那曲子就有名字，这歌词往往就用那曲子的名字来命名了。有一个曲子叫做雀踏枝，就是喜鹊踏在枝头上的意思，很多人都喜欢给这个曲子填词。我们今天就去看一首雀踏枝，这应该是一个民间的人给雀踏枝填的歌词。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有留下来，但这首歌词写得很有意思。这首雀踏枝说：颇耐灵雀多满语，松喜何曾有凭据，嫉妒飞来活捉取。

0: 等了半天也等不来好事儿，所以我还挺伤心，受不了你经常来骗我。送喜何曾有凭据？你说你是来送喜的，有什么证据啊？我老看不见好事儿啊。嫉妒飞来活捉取，所以等你再飞来的时候，我就把你活着给捉来，锁上金龙修贡语，给你锁在一个金笼子里，让你再也不能说话了，省得你老让我觉得不是开心，结果又没有什么好事儿。这次写的多可爱啊，原来是一个在家里的人，这个人指不定在等待什么好消息呢，每次听到喜鹊就特别开心，结果发现好事没来，他来人喜鹊给人喜鹊抓起来了。这首词下面啊，像是喜鹊说的话。喜鹊说，比你好心来送喜，这比你就是打算的意思，我打算呀好心好意的给你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谁知道你不仅不知道我是来送喜的吧，你还把我锁在金笼子里了，欲他征夫早归来。哦，喜鹊说明白了，他知道啊，在家里等待的这个人啊，他的丈夫到远方去打仗了，可是这丈夫啊他快回来了，喜鹊在路上看见他了，于是来报信儿了。可是这作词的女主人公她不知道啊，她那征夫也没到家，她还以为喜鹊说瞎话呢，所以她把喜鹊给抓起来了。喜鹊说欲他征夫早归来，希望他那个到远方打仗的征夫早点回来，那他不就知道我没说瞎话了吗？那时候他会放了我吧，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那个时候我就会一腾身让他放了我，再让我飞到那青云里去了。你看这首词写的多可爱啊，它是一个人和喜鹊的对话，并且呀，这喜鹊像是能思考一样，居然跟着人在思维上有对话了。这词不过就是想表达一个女人在等待她的丈夫，却写的这么可爱。这是民间的词，这个词就可以在酒桌上唱起来了。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影视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唐朝篇第四集，我最爱我的别墅群，王维，苏轼。
3: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一个名人，他的名字叫做李白。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和李白年龄一样大的人，他们俩是同龄人，他们两个又都曾经在唐玄宗李隆基那里做过官，可是

0: 这两个人一辈子谁也没有提过谁，让后人呢产生了很多的幻想。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李白的同龄人，他的名字就叫王维。王维出生的那一年呀，当时的皇上是武则天。武则天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暂时改了唐朝的国号，此时的国号叫做周了。这一年呀，据说在甘肃那个地方有人发现了佛祖的脚印，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或许是发现了一个大脚印儿，被人们给传承了是佛祖的脚印吧。武则天一高兴，于是就把年号改了，改成叫做大足，也就是大脚的意思，来纪念甘肃发现了佛祖的脚印。在这个时候啊，山西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与佛教有关的事儿发生了，那就是王维的出生。王维应该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可是他的妈妈非常喜欢维摩诘这个佛教的著名人士，于是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王维了。后来呢，等他长大了，又让他字摩诘，名字和字放在一起，似乎已经注定了王维这一生要与佛教有关了。这个从一出生就与佛教结缘的王维，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他的妈妈学习佛经了。不过这书香门第对于孩子的培养啊也很全面，小小的王维也开始学作画，也开始学习音乐。17岁的王维就到长安城来考试了。你听说过有一首诗叫做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吗？这就是17岁的王维做的诗了。你还记得影视老师跟你说，大唐王朝的考试真的很难考，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唐朝有名的人都是落榜生，就是没考上。王维一开始也是没有考上的。不过在唐朝啊，有关考试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这种事儿叫做行卷，也就是你一定要在兜里揣一些你做得非常好的诗，然后去找一些达官贵人献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很有能力的，他们或许看了你的诗就可以在科举考试上帮你一把了。所以王维也去行卷了，有人向他介绍了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就是李隆基的妹妹玉贞公主。王维做了一首诗，玉贞公主听后真是如痴如醉。果然不久之后，21岁的王维金榜题名，得了状元。王维从此名声大振呐。王维不是擅长音乐吗？所以他在唐王朝就做了一个主管音乐的官儿。这古代的音乐呀，这古代的诗歌它也是分等级的，许多宫廷音乐它是专门给皇帝的，所以有些舞蹈也是不可以随便跳的。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这王维没有管理的严格吧，他的手下人呢私自跳起了一种专门献给皇帝的舞蹈，这种舞蹈叫做黄狮子舞。这个舞私自跳起来可是犯了大忌讳，这跳舞的人当然是被处以了非常重要的刑罚了，而王维这样的领导也因为管理不善被撤职了。从此王维只能到山东去做官了，很多年都无法回到朝廷来。此时此刻，朝廷有个宰相上台了，他的名字叫做张九龄。王维马上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官做。这位张九龄还真是很不错的，他把王维召回到了京城来，让他做了一个小官。不过比如说他身边那个大奸臣李林甫，这李林甫就打击张九龄，所以张九龄的官运也越来越不通畅了，王维的靠山都不怎么样了。王维在这朝廷当中当官当的还能幸福吗？所以王维在这朝廷当中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可以去做了。王维就这样的，他在京城的旁边，也就是长安城附近的蓝田地带啊，修了一个别墅群。这个别墅群原来是一个叫做宋之问的别墅群。这片地带啊非常宽广，有山有湖有树林，还有小溪，还有山谷。这期间呢散布着许多的一些茅草房子，王维呢就把它给买下来了， 跟他的好朋友们在这里过着生活。朝廷里有任务的时候，就到朝廷里去点个卯；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在这里生活。这个地方叫做辋川，王维和他的好朋友们在这里作诗，互相歌唱，把这辋川地方的每一个景点都赋予了美妙的诗歌。比如小学就会学一首王维作的《鹿柴》，那就是辋川这个地方的一个小景点了。再后来啊，朝廷干脆把王维赶出了长安，让他去做那个凉州地区的驻军官员的秘书了。就这样，王维干脆出塞了。后来王维也回到了长安，继续做着不大不小的官。就在这个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这李隆基非常相信一个少数民族的将领，他的名字叫安禄山。这个安禄山在边境握有大权，后来他干脆带着唐朝的军队打了唐朝，带着军队往回打，把首都长安都占领了。他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叫做大燕朝，把首都定在了唐朝的那个东边的首都洛阳。当安禄山打进长安的时候啊，这朝廷当中的许多官员，甚至很多皇亲国戚都被这安禄山给逮捕了。王维当然也没有跑掉，被安禄山逮捕之后带回了东边那个首都洛阳去了，逼着王维做官。王维是坚决不从，王维准备绝食而死，这安禄山呢就扒开他的嘴往里边塞饭。王维想的办法就是，你给我塞了饭以后我再吐出来。那安禄山派人呢就再给王维塞新的饭，王维就再吐。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呀，王维也是没死了，不得已在这安禄山的叛军当中当了官。这东都洛阳啊也是有皇宫的，这皇宫里面啊有一个著名的池塘，它的名字叫做凝碧池。这李隆基啊就把这个他所喜欢的宫廷乐队啊放在这个凝碧池的后面，他的皇帝宝座呢就放在这个凝碧池的前面，让这音乐呢经过凝碧池的水再传到皇帝的耳朵里，水呢就相当于是给这音乐做了一番混响。凝碧池的这个宫廷乐队呢是非常有名的。安禄山打来了以后呢，就要求呢这宫廷乐队再给他表演音乐。这乐队当中啊就有一个特别忠于唐王朝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雷海清，把那乐器啊扔在了地上。于是啊，这安禄山就派人把这雷海清给他捆上，带到了另外一个大殿，叫做戏马殿的那个地方，把他肢解了，让所有人看。王维啊，就为此啊做了首诗歌，这首诗歌就叫《凝碧池》。他写凝碧池旁的音乐声音还在出现着，这让人听起来觉得更加的悲伤了。后来安史之乱被平定了，很多曾经在安禄山的手下当过官的人都被当作辅佐过叛军的人被处以了刑罚。正因为王维做过这首凝碧池，后来才免于刑罚。晚年的王维虽然又当回了他的官员，在后来逐渐当的官越来越高，但是王维觉得这一生经历的太多了，所以王维对官场并没有什么留恋了。他更留恋的是他在长安城外蓝田辋川那个地方的别墅群，他更希望回到那里去，想起自己妈妈给自己的名字，想起佛教那四大皆空的感觉，更愿意在自己的辋川别墅群与山水在一起生活。晚年的王维做了一首诗歌，名字叫做《书室》，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向大家介绍的诗了。《书室》的“书”应该是写的意思，“事”就应该是事情。写事情，他写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清音隔小雨”，就是说天空当中有一点云彩，但又不是一大片的乌云，带来了一片轻轻的阴凉。这轻轻的阴凉并没有带来小雨，他却把那小雨给隔断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阁楼的阁字，它通假字，通的是那个割开的割，也就是隔开了的意思。这清静的阴凉居然隔开了小雨，这一天应该很凉爽，但又没有雨下来，正是最惬意和舒适的时候。他说深院昼拥开，就是这深深的小院，白天我也懒得去打开它的门。按说白天应该把我的小院的门打开迎宾客吧，但是我很懒得去打开它，就愿意坐在我那屋檐下，享受着这凉快，享受着这微风。下面说，坐看苍苔色， 坐在这里看那灰白的苔藓的颜色，最后说遇上人衣来。他看着这些苔藓的颜色，看呀看呀，慢慢的就陷入到了一种幻想当中，觉得这苔藓的颜色要长啊长啊长，似乎一直长到我的衣服上来。苔藓被他说成了是苍色，也就是灰白色，那他的衣服看来也是灰白色，俨然和这些苔藓合为了一体。这颜色是非常淡雅的，和今天这清音的感觉融在一起，色调很暗雅，色调很清新。这正是王维的心，与世无争，没有什么欲望，所以他才懒得打开这小院的门。他已经进入了佛的那个境界，他已经看明白了他的人生。所以王维的人生当中有大量的写自己这种田园生活的诗歌，这正是王维对人生的感悟。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听众朋友。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